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跟我看看呢。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10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10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啊。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4: 又涨到50两了、
5: 啊？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嗯，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醉呀！哎，请走起，
6: 起来了。哦，
3: 真到北门了，
4: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3: 赏金50两，赏。
5: 哎呦，哎，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哎，
4: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3: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4: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5: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4: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5: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4: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5: 你呀，你是 O 型。
6: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5: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7: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5: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8: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梨。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竭诚为您的梦想加油！

0: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不行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离。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0: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我

的等候，等到房顶开出了花，这里就是天下。总有人幸福白头，总有人哭着分手，

0: 的碗，
1: 戴着衣裳，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携程为您的梦想加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3: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4: A B A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5: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4: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5: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4: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5: 你呀，你是 O 型。
6: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5: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7: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5: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8: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给我看看呢。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10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10两赏金呢？
5: 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4: 又涨到50两了？
5: 真的假的？
4: 哎呀，

0: 我来试试。嗯，
1: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2: 真是醉了。
0: 哦，哎，走起，
3: 起来了。哦，
0: 真到北门了，嘿，
1: 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0: 赏金50两，赏。哎呦，
4: 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1: 哎，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5: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数，记不清多久没读，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发着呆过了一下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个五十克的空矿泉水瓶在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下，可以将钢化玻璃砸碎。一辆时速120公里的家用轿车，如果前挡风玻璃碰撞到一个苹果，相当于被手枪击中。如果前方车辆突然丢出餐巾纸、塑料袋等车窗垃圾，后方车辆会在受惊或不及避让的情况下失控，从而造成意外。高速公路上，再小的车窗垃圾都是一枚炸弹，车窗抛物等于谋杀，请手下留人。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他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我这个人什么都不是，没脑子，没钱，也没有未来。可是我喜欢一个人，我想要给他最好的结局。
1: 先不要张扬眼前的伤，安安静静，不要说话。
0: 丁浩，你还欠我一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

0: 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2: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3: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2: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10两。
3: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10两赏金呢？
4: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3: 对，就是。
2: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3: 又涨到50两、
4: 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
3: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4: 真是，走起，
5: 起来了。
2: 真到北门了，
3: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2: 赏金50两，赏！
4: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3: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1: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0: 傍晚时间的17:0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小蝶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晚高峰呢刚刚开始，市区大部分主干道通行总体平稳。来关注到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环，北二环路由东向西方向从包公大道到凤槐路，南二环路由东向西方向从郎溪路到西二环路，长江西路快速路从长江西路到长江西路高架，宿州路由北向南方向从明光路到环城南路，环城公园南路从长江东大街辅路到金寨路。这里提醒您呢，高峰期间行车一定要控制车速，遇到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有序的跟车通行。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来关注临时管制信息，沪渝高速部分路段进行施工，届时芜湖往安庆方向所有车辆从铜陵东出口分流，铜陵东入口临时封闭，安庆往芜湖方向所有车辆从铜陵出口分流，铜陵入口临时封闭，施工时间为6月5号10:00到10:30。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4: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5: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6: 下班去哪儿？
3: 我准备逛逛去。哎，
6: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7: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6: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7: 乐活晚高峰。
8: 时间来到17:04，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静静。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各位身上有哪些突出的优点，我们来发现自己身上的一些独特。

性啊，一些闪光点。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的闪光点，都是独一无二的，千万不要看轻小看自己了，而是要善于去发现自己的长处，欣赏自己的独特处。这世界盛大灿烂，你可以是千千万万。欢迎各位呢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和我们来分享今天的话题，身上你的身上都有哪些突出的优点。当然了，也可以分享啊你的家人你的朋友身上所突出的优点是什么。好了，下面一首歌曲之后呢，回到今天节目的微观天下。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17:09来到微观天下。今天开始呢，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端午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之后，我们要在这个端午假期准备去哪里呢？我们一起来提前了解关注。
2: 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受市场需求叠加、出游气温适宜等多重因素推动，旅客出行需求旺盛。长三角铁路部门提前发布运输方案，在客流集中的武汉、西安、郑州等方向加开长途列车51对。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启动前，新版铁路客运规程已正式实施。旅客如曾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等情况，将被限制购票。持联程车票出行的普通旅客，取消了前段车票到站时间与后段车票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规定。铁路12306提醒，候补购票的旅客最多可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临时新增的旅客列车席位会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候补订单的截止兑现时间最晚可设定为开车前20分钟，要及时关注兑现结果。
1: 如果说各位端午假期想要外出的话呢，可以提前来关注啊。最近热播电视剧主角正在总台热播，截至5月31号，全剧平均收视率为1.52%。为什么主角能够受这么多人的追捧和热爱呢？我们一起来听央视新闻的记者观察。
3: 最近正在总台热播的电视剧主角大家都看了吗？主角改编自陈燕同名茅盾文学奖小说，以秦腔行业数十年的起落变迁为底色，讲述了一秦娥坚守热爱、历经磨砺，从放羊娃终成一代名角的故事。主角之所以能打动观众，在我看来，首先是因为这部剧的剧本很走心，不仅道尽了角色的心路与选择，更能照见现实中的我们。
4: 大时代里没有配角，每个人都是你自己的主角，每个观众都能在故事里看到自己打拼的不容易，看到自己坚守的意义，看懂什么是真正的初心，什么是真正的主角。
3: 剧中师父苟存中对忆秦娥说，
5: 天启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3: 这句话成了忆秦娥一直坚守的信念，而生活又何尝不是这个道理呢？很多时候我们的付出与坚守也许只有自己知道，但只要心中装着那件真正热爱的事儿，脚下的路就永远有方向。花彩香对忆秦娥说，
6: 谁看得起你看不起你都不重要，你得让自个儿看得起你自个儿。
3: 命运给忆秦娥设下了许多的考验，但是她从不轻言放弃。生活中难有一帆风顺的路，但是无论你身处何种境遇，如果都能挺直腰板走好每一步，你就是自己人生当仁不让的主角。其次，这部剧塑造了鲜活的群像，老艺人对传统秦腔艺术的执着，舅舅胡三元纯粹于艺术，呵护忆秦娥的成长，花彩香与忆秦娥彼此温暖，互相照亮。剧中的每个人都在努力当好自己人生的主角。最后，这部剧讲的是秦腔，呈现的却是人间烟火。集体宿舍的大通铺，小学员的练功日常，食堂打饭窗口排着长队的人们，主角通过一个基层剧团的生活日常，台前幕后，再现了一个时代的面貌，里面有很多观众的青春回忆。那不少观众说，看这部剧被治好了精神内耗，因为它让我们明白，人生也许不必光芒万丈，但始终要内心有光，不必事事圆满，但要真诚热烈地活过。主角广受好评，也让我想到近年来总台出品和播出的一系列精品电视剧都形成了现象级的传播， 像《人世间》《繁花》等电视剧，剧中的人物、故事情节等都成为了人们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甚至很多地方还把剧中的场景搬入了景区和商圈，成为游客旅游打卡的目的地。那就在前几天，《沉默的荣耀》《藏海传》《太平年》《生命树》等多部总台首播剧入围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总台这些热播的精品电视剧之所以获得口碑和流量，要归功于创作者认真的创作态度、真情实感的付出和对历史、对观众负责的使命感。可以说，

0: 扎实的好故事，有温度的表达，不管在哪个时代都是观众需要的。
1: 这部剧虽然说还没有看啊，但是呢还是要推荐给大家。刚刚我们也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暑期临近，国内旅游市场进入了预定的高峰。平台数据显示呢，今年七到八月份暑假旅游热度持续上升。
2: 记者在北京丰台区一家旅行社线下门店看到，前来咨询暑期旅游线路的市民明显增多，不少家庭计划利用假期带孩子外出游玩，
3: 利用假期带孩子去开阔一下眼界。现在好多团它有那种研学和自然景观相结合的，我觉得这个可以尝试一下。
4: 今年暑期的咨询订单量同比增加了15%-20%，出游占比还是以亲子家庭作为出行的主力军，大概的占比在40%。
2: 从目的地来看，今年暑期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更加多元。截至目前，北京、桂林、广州、上海、三亚、乌鲁木齐、贵阳、成都、珠海、林芝等城市预订热度靠前。避暑纳凉、自然风光、城市文化体验成为游客选择目的地的重要因素。
5: 我们今年可能准备去一趟西北，然后以自然风光为主的目的地，感受一下自然风光的景色吧。
2: 除常规线路外，跟着影视作品去旅行，乘坐旅游专列深度游也成为不少游客的新选择。
6: 最近热映的一个电影叫《给阿嬷的情书》，那么也是带动了潮汕地区的一个旅游热度。根据我们平台的数据来看呢，像潮州、汕头还有揭阳这些目的地呢，暑期团期的这个旅游产品的预订人次呢，也是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了一倍的。
1: 好，我们再来关注科技啊。红绿灯学会了自己卡点看车放行，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7: 在北京通州区的几个路口，这里的红绿灯非常聪明，时长都不固定，并且每次变灯的时候，通行的车辆都刚好过完。那么我今天带大家第一视角来感受一下，现在我大概是在车流的末尾，现在正是绿灯，我们现在经过，看它会不会变。哎，好，当我经过的时候，绿灯就变成了红灯。
8: 我现在又回到了通州临河里路与梨园南街的交叉口，现在是下午4点钟，我现在就拿起手机来测试一下东西方向直行绿灯所用的时长。
9: 四次测试的绿灯时长分别为31秒、27秒、23秒、45秒，差别还是挺大的。通过这几次测试，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路口的红绿灯能够根据实时车流量智能调控时长。
8: 红绿灯变得聪明的秘诀就藏在它们中间的这个白色方形装置里。这个呢是一个雷达检测设备，能够实时检测车流量的多少有无。如果检测到有车，就会继续放绿灯。那么如果检测到路口停止线后3到5米，连续几秒没有车通过，就会及时把绿灯切换成红灯，进行下一阶段的放行。
10: 雷达和信号机中间的这个传输链路是采用的这个物理传输，用串口的形式把数据实时的传输给这个信号机，所以呢它中间没有网络延时，能够快速的把这个指令下发给这个信号机，然后达成我们路口的一个秒级的感应控制。
11: 据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及周边区域已有400多个路口使用了路口实时感应设备，但要想做到一个办法包打天下并不现实。比如在早晚交通高峰时段，路口4个方向车流量都很大，如果要等一个方向车辆全部驶离后才变灯，另一方向车辆就会等待更久的红灯，导致通行效率降低，在高峰时段就得调整使用其他信控方式。目前北京推出了多种智慧信控算法策略，除了路口感应控制、临时方案控制、区域协调控制、线协调控制外，根据不同时段、不同路段实时通行特点调整不同的应对策略。
12: 大家可以看到这块屏幕，这是我们地安门东大街的一条绿波带，目前正在放行西向东的出城方向。现在是一个晚高峰的时刻，大家都迫切的想回家，所以我们放行的策略就会以出城协调为主，通过 路口车流量的检测来确定了路口的奉行周期，统一为161秒。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根据互联网的车速来调整不同路口间绿灯起亮的时间差，这样争取让车辆在到达下一个路口的时候正好能够赶上绿灯，来提升大家的一个驾驶体验。
1: 这个红绿灯也太懂事了啊，各位觉得是不是应该普及呢？家有孩子的朋友应该要注意了啊，这个暑期要临近了，所谓教委联合名师开班诈骗的套路又更新了，那收到孩子的这种短信可千万不要转账。
13: 家长朋友们注意了，以教委开班收培训费为名的骗局又来了。骗子盗取信息后啊，以孩子的名义给家长发短信，谎称校内新开培训班要由名校教授上课，单科收费16500元，还附上了伪造的市教委红头文件。随后呢，就以手机损坏正在上课为由拒接家长的电话，同时以名额有限等理由不断催促转账。警方提醒，一，正规补课不会以短信通知，钱款也不会转入私人的账户。二，培训班单次收费不能超过5000元，单科16500元明显超标违规。三，遇到可疑的教委文件，先找到校方和教育局核实，切勿盲目轻信。
1: 另外呢，免费领取游戏皮肤专骗孩子，手机如果说突然异常更新，小心是盗刷。
14: 事情要从今年4月的一天说起，当天晚上10点多，家住北京通州的梁女士手机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界面，
15: 就是突然屏幕上出现操作系统正在更新之中，请不要出屏会被格式化这样一个提示。我当时有怀疑，就是我的手机操作系统更新是不是正常。
14: 按照日常的操作，手机更新一次大概需要30-40分钟，梁女士又等了半天，她越发觉得不对头，自己的手机屏幕忽闪忽闪的，看起来和平时的日常更新不太一样。
15: 我就好像意识到我中毒了，我就追问孩子，我说你拿我手机干什么了吗？因为在晚上8点多，孩子拿我手机说用一会儿，一会儿就还我了，我也没意识到他做了什么操作。后来孩子说扫过码，然后我当时就很慌了。
14: 想起平时看过的反诈宣传案例，梁女士立刻关闭手机，然后报警。
15: 骗子在微店 APP 上不知道用的什么账号绑定了我的京东支付，然后从我京东支付扣我的建设银行卡，一笔订单扣了29000多。另外，骗子又在快驴进货用我的美团支付，前后支付了3笔，一共是4800多。
14: 在调查中，民警得知，事发当晚，梁女士的女儿用她的手机玩过一款网络游戏，在玩游戏的过程中，有人在游戏大厅发布赠送游戏皮肤的消息。
16: 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啊，这个小朋友就收到了陌生人的信息，说是可以免费赠送皮肤。这个小朋友因为也涉世未深，就相信了这个嫌疑人的话，然后主动去联系他。
14: 通过社交软件添加了对方的好友后，梁女士的女儿在对方的引导下下载了一款陌生软件。
16: 她又通过了另一款小众的聊天软件啊，去引导这小朋友在这里边跟他去聊。告诉他说，你如果要下载了这个软件之后，就可以领取到这个游戏里的皮肤。这个小孩就相信了，就在他妈妈的手机里边下载了这一款软件，其实也就是木马病毒。
14: 当这个软件安装到家长的手机之后，这台手机就已经被嫌疑人远程操控了。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嫌疑人便开始了盗刷行动。
16: 嫌疑人通过后台对这个小朋友父母的手机去操作，获取了个人信息，一些二维码啊、身份证号、卡号之类的，直接去盗刷了账户内的余额。
14: 通过对被害人手机安装的病毒软件进行分析，警方很快锁定了位于广东的一个诈骗团伙，他们主要是利用木马病毒软件操控手机来实施盗刷诈骗活动。在捋清这伙嫌疑人的身份后，警方发现他们并不具备相应的技术开发能力，木马程序到底怎么来的呢？
17: 我们觉得他们背后呢，应该还有一个技术团伙来为他们这个诈骗活动提供一些技术支撑，所以我们就进一步调查取证，最后锁定了位于湖北的技术开发人员。
14: 完整厘清了这个团伙技术开发 远程控制、实施诈骗的全链条犯罪事实后，北京通州警方兵分两路，奔赴广东和湖北开展收网工作，并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一举抓获诈骗窝点和技术开发窝点的嫌疑人，并现场起获用于远程控制的电脑三台、手机七部。目前，犯罪嫌疑人林某、程某、程某某因涉嫌诈骗罪，刘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在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协助下，目前北京通州警方已串并全国案件128起，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相关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中。
18: 但是我们现在左边这部手机是被害人手机，右边这部手机是嫌疑人手机，我们连接一下设备，正在连接中。连接成功，我们可以通过嫌疑人的手机啊主动的翻阅被害人的手机，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通过微信啊看到被害人的一些聊天记录啊、通讯录啊、聊天内容啊都可以看到。我们也可以点击我们的这个具有支付功能的这个软件啊，我们可以啊点击转账，界面也都是同步显示的。除此之外，我们可以通过操作被害人的手机啊进行拨打电话，我们可以试一下啊，都是可以实现的。
14: 也就是说，此时嫌疑人已经掌握了被害人手机的控制权，可以远程在被害人手机上进行任意操作。首先要拒绝陌生的福利诱惑，网络游戏中出现的免费送皮肤、高额礼包、低价充值等信息均为诈骗诱饵，切勿轻信陌生人发布的链接、二维码或社交账号添加请求，坚决不点击非官方渠道的可疑信息。牢记切勿向他人透露银行卡号、密码、短信验证码、身份证号等敏感信息，不轻易将手机交由陌生人操作。家长可设置手机支付限额，开启交易提醒，及时掌握账户变动情况，并开启手机应用商店官方下载限制，禁止未成年人随意安装来源不明的 APP。
16: 如果是你在安装一些 APP 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高危敏感的权限提醒，大家也一定不要点，立即卸载。比如说要求获取你的通讯录，获取开发者模式啊，获取你的这个无障碍权限，这些都是比较高危的权限，它可以自由控制你的手机。
14: 如果您的手机出现异常，出现黑屏、弹窗强制更新、无法自主操控等情况，要立即关机并拔出电话卡，避免嫌疑人远程获取信息。发现账户被盗刷后，第一时间联系银行冻结账户，保存聊天记录、软件安装包等证据，拨打110报警。
19: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2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1: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2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2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证明。
2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2: 核心是设施，
2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4: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
25: 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
24: 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
25: 没看到人行道上的人群，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
24: 交通法规记心头，安全驾驶不低头。
0: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

0: 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携程为您的梦想加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石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3: 17:31，我们共同来了解路况。目前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以及南一环路从五里墩立交到东一环路和南二环路从东向西的方向，从郎溪路到西二环路目前相对拥堵。再来关注高速通行方面，潮黄高速无为东入口临时封闭，潮湖往繁昌方向车辆从无为东出口分流，施工时间是6月6号的10:00-10:30。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落水之后应该以自救为主，无法自救时应该使用拍击水面等方式发出求生信号。
4: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各位身上都有哪些突出的优点。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蕊蕊星留言说，我喜欢独处，这算不算？都算啊。这个做事情会全身心的投入，可以坚持很久做一件事情，从10年前开始就开始锻炼了啊，这个每天1万步会坚持到现在呢，每天会在家庭群里打卡。前2年的时候开始骑行，有时间的时候呢会出去骑车看风景，工作之后呢会记录每个月的一些收入啊，非常多的一些好习惯。再来看一下偶尔薄荷糖留言，情绪稳定，有边界感，静于不记仇不内耗啊，善良真诚，有上进心，非常努力，狂吃不胖。你这最后4个字被我看到了啊，狂吃不胖。我这是狂减不瘦啊。再来看一下小谢留言说，不内耗，受气不超过3分钟必发出去。这个脾气啊也该收一收啊。再来看一下天鲁拉留言，富有冒险精神，看我 IP 就知道了啊，等一下我来看一下啊。还有九九说，会做饭算不算？那当然算啊。不对，还要算不算，要说一说你做的饭菜胃口味道怎么样，对不对？当然有勇气，或者说每天都能坚持做饭给家人吃，当然是非常好的，值得学习啊。再有安良安良奇这位朋友说，懂得欣赏他人的优点，这当然要大大的给你点个赞啊，你点一个大大的赞是一种本领，更是一种境界吧。其实一个懂得欣赏别人的人，更善于发现别人的闪光点，也更能够感受到生活当中的一些美好。再来看一下来杯冰乐啊，说呢，在逆境的时候，就算情况再糟糕，我也会一点一点的拾起自己在行动。这个非常棒啊。这个来看一下大美伦，善良真诚三观正，我就是最好的。听民谣啊，留言腰间盘突出算不算？你这有点调皮了哈，你这腰痛该到医院，要到医院去看一看。身体健康也算是你的优点，对不对？咱们把这个腰间盘突出给看好了，好不好？其实值得欣赏自己是一种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和笃定啊。我们再来看一下九赖这位朋友说，真诚心软，这个心软嘛，如果说心地善良，那当然是好的啊。这个心软并不是说什么都心软下来就是你的好处和优点，你仔细揣摩揣摩。再来看一下18岁少男啊，勇敢，敢于尝试新鲜的事物，还有我有1.79米的身高。那么你的体重是多少？啊，再来看一下许浩的老公说，脾气性格我都很好，善良有锋芒。再有这位朋友说，爱一个人就只爱一个人啊，你这本来就应该的啊。好，非常感谢各位的分享，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和我们继续来分享今天的话题。其实欣赏自己并不是说呢只从片面看到自己的优点，而是能够正视自己的不足 啊，继而扬长避短，选择更适合自己的道路。我觉得只有懂得欣赏自己，才能拥有乘风破浪时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气魄，才能在人生道路上勇往直前，所向无敌，对不对？好的，下面一首歌曲之后呢，以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微观天下。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欢迎回到微观天下，我们一起来了解天气的情况。五号到八号，我省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北部以多云和晴天为主。其中呢，六号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九到十号全省无降水。气温方面，六号前淮河以南最高温度普遍在29到32度，局部地区33到35度。淮河以北最高温度呢普遍在35到33度，部分地区有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山洪内涝，如果说突然发生，应该如何安全避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2: 随着汛期到来，我国多地出现强降雨过程，那遭遇山洪如何逃生呢？发生城镇内涝又该怎么办呢？
3: 山洪是一种突然爆发的破坏力很大的小面积山区洪水，流速大，过程短。身处山区时要注意观察山势和水势，留心观察山洪灾害风险标识和安全转移避险路线，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寻找就近的高地，选择有利地形躲避。山洪来临时要立即按照预警信息提示或向沟道两边高坡上跑，千万不要顺沟跑。城市内涝指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排水能力，导致

0: 民在收到暴雨预警后，需要提前因地制宜地采取围挡措施。一旦室外积水漫入屋内，需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把容易浸泡损坏的物品放置高处，尽量采取各种措施排水。如屋内积水加深，要及时转移，不要在屋内停留，以免有生命危险。
1: 这个天气会越来越热啊，这个高温如果说来袭的话呢，露天停放的车辆在阳光的直射下会迅速的升温，暗藏极大的安全风险。那么车内哪些物品不能放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2: 我身后这辆白色的轿车上午经过了两个小时暴晒，那么目前它的温度有多高呢？我们现在马上来测一下。
3: 现在车的表面的温度是41到57度这个样子。
4: 实测发现，暴晒后的车身温度已经较高，而密闭的车内温度更是远超车身表面。
5: 我们才进了几分钟，现在额头上已经有汗了，可以用手感受一下这个仪表台上面是很烫手的。好，我现在用那个请消防员用那个测温枪给我们测一下温度。
3: 对那个车的仪表台进行一个测温。现在已经到66，60，对，它每个地方的温度不一样，但是它最高可以达到73度的温度。
4: 经过现场实测，车辆暴晒后，车内与车外最高温差可达30摄氏度左右。密闭车厢内不仅高温闷热，体感极差，还容易滋生多重安全隐患。
3: 像打火机啊，带酒精的这种喷雾啊，还有车载的这些香水啊，这些东西是绝对不能放在车上的。像这么高的温度，是非常容易引发爆炸，然后车辆自燃。
4: 消防员提醒，除了易燃易爆物品，矿泉水瓶、近视眼镜、放大镜等日常物品也不宜长时间放置在暴晒的车内，这些物品极易因聚光效应引发自燃风险。
1: 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无小事。马上就要高考了，那家里有考生的家长，下面的这一条信息一定要关注啊。这个考前怎么吃，应该吃哪些东西，高考前别吃没吃过的食物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专家的说法。
6: 如何搭配好考生的一日三餐，您至少要做到三不要啊。第一不要就是不要创新，原来考生没吃过的食物，即使再贵你也不要去给他买太多，因为以防出现胃肠道的不耐受而影响了高考的顺利进行。第二，不要生猛啊，不要吃太多的生冷的，在炎炎夏日之际非常容易发生胃肠道的炎症，那么因此不要吃太多生猛的食物。第三啊，不要吃太刺激的食物，特别是在考生有焦虑的状态、睡眠不足的状态的时候啊，不要用浓茶、咖啡去刺激他的神经，一旦出现睡不着觉，就会影响到第二天的高考成绩。那么要做到三不要，还要学会做到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你应该去选择一些富含优质蛋白质的多水多汁的食物，特别是新鲜的啊，肉类、蛋类、奶类、大豆类的制品，只要乳糖不耐受没有存在，那么完全可以喝各种各样的奶制品。第二呢，您可以多选择一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保持身体内微量营养元素的充足，让自己的神经呢能够紧张度下降，因为这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中所含有的一些让神经放松的五羟色胺类的物质能够让你更快乐。那么第三呢，你可以选择一些有助于脑力的食物，像我们一些坚果类的食物，它含有丰富的优质的脂肪酸，能够让大脑得以放松。总之，我们希望考生们的家长做好我们考生的助力者，让考生得到一个快乐、宽松、放松的生活环境，才能够得到更好的成绩。我是北京协和医院陈伟医生。一问到底，你问我答。
7: 下班路上有行侠，更有乐活晚高峰。

0: 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携程为您的梦想加油。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 18:0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小蝶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市区内部分主干道车流量较大，关注到环线方面，南一环路从五里墩立交桥到东一环路，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高架方面，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桥，南北一号高架从包河大道高架到马鞍山路。以上路段呢，车辆都是通行缓慢状态。这里提醒您呢，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道路通行情况，来关注到临时管制信息。西广高速陆安西站至黄尾站段，粤西往阜阳方向，所有车辆从霍山服务区内绕行。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是体重与无误，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倒涨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1: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嗯，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2: 来了来了，
1: 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3: 18:07来到乐活有滋味的环节，本节目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今天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夏季养生的话题。在夏季，如果说各位没有胃口，容易腹泻，应该怎么吃呢？试一试这一道芡实山药炒虾仁，我们一起来了解啊，芡实在夏季的各种吃法。
4: 没胃口吃饭，吃点东西就闹肚子，浑身还沉甸甸的，提不起劲儿。而不起眼的芡实，据说在对付这些夏季常见的小麻烦时，藏着独到的本事。
5: 夏季呢，人们容易贪凉，或者是饮食不节导致的腹泻。其实呢，芡实呢，它也有涩味的特点，就能够收敛止泻，尤其适合脾虚型的慢性腹泻。此外呢，芡实还归肾经，就是说它既能够健脾止泻，也能够固摄肾气。夏季呢，人们一般也都爱待在冷气开得很足的空调房里面，这是很容易伤肾阳的，导致呢腰膝酸软、尿频，严重呢会出现肾虚、夜尿多、遗精滑精，女性呢也会出现白带多、小便清长等等。那充分说明呢，芡实能够针对肾经呢都有一个非常好的固摄作用，也就是它的温补肾气、固摄肾精的功效体现。
4: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这道芡实山药炒虾仁。单看食材，芡实山药与虾仁似乎只是寻常搭配，可从中医配伍的角度细究，它们的组合里究竟藏着怎样的门道？专家告诉我们，这其中的搭配玄机可不简单。
5: 芡实山药炒虾仁呢，这三种食材的搭配是一道典型的健脾固肾的药膳，反映中医呢脾肾同调、阴阳兼顾的原则。首先呢，芡实加山药，两者呢均归脾经和肾经，从健脾那么到脾气充足就可以化生气血，那么化生气血了，精血又可以相生，可以养肾。然后呢，肾气足，这为先天之本充足，可以充养脾这个后天之本。大家看，从头到尾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山药偏补脾阴，而芡实呢偏固肾气，避免呢它们各自单用会有所偏颇的一个弊端。虾仁呢在夏天食用，不助热不上火，还能补充蛋白质。其优质蛋白呢，它可以作为一个营养的载体，帮助芡实多糖、山药皂苷等活性成分的吸收。
4: 那么这道芡实山药炒虾仁到底适合哪些人吃呢？
5: 首先呢，它就适合脾胃虚弱的人群，这类人群呢容易出现腹泻、消化不良，平时就需要健脾祛湿，建议呢食用呢芡实山药炒虾仁这道药膳，每周呢大概2到3次。那如果说想增强这个祛湿的效果的，那就加上茯苓，增强这个健脾的效果。其次呢，也适合一些肾虚体弱的人群，这类人群呢最典型的症状就经常会出现腰膝酸软或者夜尿多、性功能减退，建议呢每周食用1到2次，搭配枸杞子、虾仁呢也可以增加到200克左右。还有一些适合的人群呢，就是更年期的女性，那么她们容易出现潮热盗汗、骨质疏松，那就需要补益肾阴，每周2次，山药呢可以增加到150克，虾仁呢减到100克，可以加入水果，就是我们说那个树莓，中药当中呢把它拿来就是覆盆子，那么放在一起可以达到一个养阴生津补肾的一个效果。
4: 别看这道芡实山药炒虾仁模样清爽，仿佛做起来也不难，可其中藏着的烹饪门道偏偏能决定成败。单说焯水这道工序，从时长到顺序的细微差别，就足以让食材的口感天差地别。
6: 大家好，咱们今天带来这道药膳叫做芡实山药炒虾仁。咱们这道菜呢，主料是芡实、 然后山药和虾仁，辅料呢给了一点青豆和彩椒和木耳。芡实啊，咱们今天选用的是鲜芡实，如果家里没有鲜的呢，没买到鲜的，用干的要提前泡，泡上20分钟或者半小时左右，然后泡完之后再按照咱们现在的操作步来操作。首先呢，咱们把山药给它切成片儿。接下来咱们把所有的食材都准备好之后呢，分别进行一下焯水啊。首先呢，咱们给芡实和青豆一起给它焯水，因为芡实和青豆啊，它都属于这个豆类，所以呢煮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咱们就先给它进行焯水。然后接着呢，咱们把虾仁也进行一下焯水，虾仁焯水呢就做到它变色，变成红色就可以了。接着咱们最后啊给它下入山药。为什么最后放山药焯水呢？因为这山药啊一焯水之后，这个锅里的汤就变成粘稠的了。接下来咱们把所有的食材都准备好之后呢，就起锅烧油，给它进行一下葱姜的炝锅。接下来咱们把所有的食材就一次性倒入锅中，进行一下快速的翻炒。在这翻炒过程中呢，简单的给它进行一下盐的调味儿，调完味儿之后进行快速的翻炒就可以出锅了。
4: 只是再动人的美味也并非人人皆宜，总有一些群体需要谨慎食用。更何况芡实与某些食物还存在着搭配禁忌，接下来这些食用干货您可得好好记牢了。
5: 首先呢，就是消化不良的还有胃肠功能较弱的人群不宜食用，因为芡实呢它的淀粉含量比较高，不宜消化，那么可能会加重你的腹胀嗳气等症状，建议呢少量食用，每日不超过10克。如果一定要使用这味药膳呢，可以搭配容易消化的，比如说煮点陈皮水呀，或者呢平时喝点小米粥。第二个呢，就是严重便秘的人群呢是不宜食用的，因为芡实呢它是具有收敛固摄的作用，可能会抑制你的肠道蠕动，加重便秘。建议便秘期间呢是避免食用这道药膳。还有一些食材呢不宜与芡实一起来食用，比如说柿子里边的鞣酸与芡实蛋白相结合，形成难以消化的沉淀，会加重腹胀腹痛。还有一个呢，就是螃蟹啊、绿豆啊等寒性的食物，容易削弱芡实的健脾效果，降低养生功效，还可能引起腹胀。还有像浓茶、油炸食品等等，都容易加重消化道的负担，要尽量避免。
1: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2: 元代御医傅斯慧在《饮膳正要》里头记载，就是元世祖忽必烈远征的时候，常以芡实粥固护将士的脾胃。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汤，是芡实桂圆煲鸡。
7: 这些食材呢，我们也摆在我们的桌面上了。芡实很多南方朋友非常了解啊，又把它称为鸡头米。
2: 对
7: 啊，还有桂圆，还有五指毛桃，底下还有两味配搭的，这个大红枣和。

0: 枸杞，这些都是药食同源的啊。
1: 对，芡实呢在《神农本草经》中列为上品，它能够主湿痹，固摄我们的脾阳。那么桂圆呢，它和鸡肉我们都知道就是一个甘温补脾的，合在一起搭配就符合我们饮膳正要说夏月宜温养之说。另外汤里面呢可以加入这个五指毛桃，五指毛桃在南方地区可能广为使用，它呢是也归我们的脾胃，五指毛桃它能够祛湿，然后有一个健脾补肺然后行气利湿的一个作用。那么在临床上呢可以治疗这个脾胃虚弱引起的这种食欲不振啊，消化不良，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腹胀腹泻等等。而且它这个五指毛桃呢，它煲起汤来有一股特殊的这种椰奶的香气，很香很香。
0: 我们再来说说另外两位搭配的，一个是大红枣，一个是枸杞。
1: 这个大红枣呢就是更是我们日常的这种食材了哈，能够补血然后健脾胃，我们很多的中药里面也会加这个生姜和大枣来固护我们的中焦，调理我们的这个脾胃。枸杞也是我们非常常见的哈，能够补益我们的肝肾，也是一个偏温的一个食材，所以呢它们这个放在一起煲汤，这个颜色也很漂亮，内容很丰富。
0: 好，所以我们刚才介绍这五种主要的食材哈，起到这个固护脾胃的作用。其实刚才说到这个名字芡实桂圆煲鸡做这样一个汤菜，听起来就特别的美味，特别的滋补。那具体该怎么做呢？接下来大家千万别走开，跟着我们的药膳大厨一起去学习一下吧。
2: 芡实桂圆煲鸡呢，我们用的原料有老母鸡，然后我们用了五种中药材。想要做好这个老鸡汤呢，我们要注意几个点。我们把切好的鸡块放入冷水当中，加入葱姜，大火烧开，然后加入料酒，然后撇去浮沫。我们把浮沫撇干净以后呢，就可以加入我们其他的原料。我们依次加入泡好水的那个芡实、桂圆、红枣、五指毛桃，然后大火接着烧开，然后还要加入一个调味的原料，就是黑胡椒和白胡椒。黑胡椒和白胡椒加入是为了更好的提鲜，然后我们大火烧开之后盖上锅盖转小火，大约一个半到两个小时以后就差不多了。我们打开盖调入枸杞和盐就可以了。
0: 好，刚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道芡实桂圆煲鸡，芡实健脾，桂圆补血，简直是脾胃的充电宝啊。那还得问问啊，有没有吃这道菜的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哪些人可能不太适合使用？
1: 还是那种就是比如说脾胃功能极差，它这个就是胃脘湿滞比较重啊，就是不消化啊，胃脘胀满的这种人群啊，稍微要注意一点，少吃一点或者是不吃。
3: 眼下含五指毛桃成分的养生食品备受青睐，如五指毛桃饮品、糕点、茶等，当然其中还添加了一些其他的食材，宣称可以帮助祛湿健脾胃。什么是五指毛桃，又有着怎样的养生益处呢？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夏季阳气充盛，正是借势激发阳气驱除寒湿的好时机。若你夏季常感乏力、腹胀、大便黏腻、皮肤粗糙、长痘或者是口臭，不妨用五指毛桃制作一杯健脾胃化湿浊的养生茶饮，顺时节调理身体，让夏日状态更轻盈舒畅。
4: 针对湿邪，一杯茶、一碗粥、煲个汤，其实呀都有很好的预防保健作用。中医药啊，确实有很多药物都能化湿，像薏仁、茯苓、芡实、赤小豆等等，都有健脾化湿、淡肾利湿的作用。但五指毛桃啊，它又称为南黄芪、广东人参，所以它补气的作用要比其他的化湿中药更强。但是呢，又没有北方黄芪、人参的温燥、容易上火的副作用。夏季正是养阳祛湿的季节。五指毛桃可以作为应季的代茶饮，选用五指毛桃五克、新会陈皮三克、茉莉花三克。五指毛桃利湿健脾，新会陈皮行脾化痰，茉莉花芳香化湿，三者配合对健脾胃、化湿浊有很好的作用，属于脾虚湿盛的朋友不妨一试。 也许啊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3: 现在研究发现，五指毛桃里藏着两位健康小帮手，第一位叫补骨之素，第二位是佛手柑内酯，这两种活性成分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着诸多益处。
4: 研究发现，五指毛桃有明显的镇咳、祛痰、平喘作用，能明显的减少咳嗽频次，促进痰液排出，缓解支气管痉挛。除此以外啊，对咱消化系统可以减轻胃黏膜的损伤，同时呢还有保肝、抑菌、抗炎镇痛，还有抗氧化、抗衰老的作用。
3: 其实早在《生草药性备药》中就提到，五指毛桃既能对付热毒疥疮，缓解皮肤肿痛，它的根部更是一个多面手，热咳、痰火、跌打刀伤都能派上用场，泡成药酒还能驱风强骨。神奇的是，如今临床应用的发现竟与古籍记载完美呼应。
4: 临床上，五指毛桃性平微温，具有健脾益肺、补气祛痰、舒筋利湿的功效，可用于治疗慢性支气管炎、呼吸道感染、慢性胃炎、类风湿性关节炎、亚健康状态、衰老等多种病症。
3: 夏天没胃口、湿气重，您不妨试试把五指毛桃融入我们的一日三餐。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它适合与哪种食材搭配，又能碰出怎样的养生火花呢？
4: 跟大家推荐一款五指毛桃炖乌鸡，这个夏天的药膳。这个药膳呢，咱们用乌鸡、五指毛桃，再加上枸杞子、红枣、生姜一块来做。那这个药膳可以补气养血，适合气血不足、体质虚弱的人群，特别是女性，咱们气血有的时候不够充盛，手脚容易冰凉，身体容易老觉得气虚，一运动就没劲儿了，那这一款药特别适合您。同时呢，对于这种湿气比较重的，经常在夏天的时候觉得胸口闷闷的、头昏头胀、腰酸背疼的、有大便黏滞的患者，也是特别合适的。特别是咱们中医讲究辨舌象，咱们把舌头伸出来，发现我们的舌质颜色是淡的，舌边上齿痕特别多，这个呀就是我们说脾虚湿盛的患者，舌苔特别腻，就更合适您了。那咱们的乌鸡有补肝益肾、调和气血的作用，加入我们的枸杞是补肝肾的，五指毛桃呢更是补虚化湿的良品，加上咱们姜枣提提味儿，这时候呢既能去腥提鲜，还能补虚健脾、益气养血。同时啊，这碗汤咱们一闻，除了咱们乌鸡本身的清香，还会有一种椰香奶香味儿，这就是咱们五指毛桃特别好闻的味道了。所以说这一款药膳不仅好吃，而且健康。
3: 总的来说，五指毛桃虽有养生功效，但并非所有人都适合食用，例如孕妇、月经量较大的女性应该避免食用。此外，对五指毛桃过敏的人群需谨慎食用，若本身有阴虚火旺、燥邪侵袭等情况，食用后可能加重燥热或者出血症状，所以大家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选择食用。
5: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
1: 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
0: 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
1: 没看到人行道上的人群，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
0: 交通法规记心头，安全驾驶不低头。
2: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3: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4: 怕不怕？
3: 就是怕。
5: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4: 那你劝过他吗？
5: 劝过呀，不听。
2: 孩子小，道理大。
3: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6: 不能乱开车。
5: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病都长肥了。年龄小，我朋友都不如，我真的厉害。
2: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7: 总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8: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9: 时间来到18: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路，以及西二环路从环湖东路到合怀路，目前相对拥堵。南一环路方向从五里墩立交到东一环路，以及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目前也是相对缓行的路段。高速通行方面，沪渝高速铜陵东出口施工超宽车辆无法通行，预计6月18日结束。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车辆落水之后应该保持冷静，要迅速打开车门或者车子的中控锁打开，同时把车子的窗户打开逃生。

0: 县林业署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好的，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本节目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来的乐活猜猜猜的环节。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互动猜题。今天的第一道题，各位有没有被 A4 纸割伤手指的这个经历啊？特别的疼，有没有？那手指被纸张割伤为什么会这么痛呢？这道题有四个选项啊。 A 选项呢是伤口比较深， B 选项是神经密集， C 选项是纸张上有细菌， D 心理作用。 ABCD 来，各位四选一。好，来看一下啾啾选择了 A，伤口会比较深。再来看啊，大橙子选择了 B 选项，神经比较密集啊，神经密集。再来看一下念念这位朋友选择了 C， 纸张上有细菌。那么手指被纸张割伤会更疼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再来看泽霸选择了 C， 纸张上有细菌。人间清醒选择 B， 神经密集。那这道题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应该是 B， 神经密集。指尖每平方厘米它含有3000个神经末梢啊，全身最密集的地方。这个纸张锯齿造成多重微损伤，放大了这个痛感。伤口实际上还是比较浅的啊，只是呢伤口这个比如说指尖手指上的这个神经会比较密集。好，今天的第二道题，人体内含量最多的物质是什么物质？同样有四个选项， A 选项是蛋白质， B 是糖类， C 是水分， D 脂肪。好，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抢答。看一下啾啾选择了 C， C 是水分。白子琪选择 D 脂肪。人体内含量最多的物质是什么呢？来看一下今夕何夕这位朋友啊，选择了 C 水分。再来看啾啾也选择了 C， 还有这位朋友世界和平选择 C 水分，卡卡选择 A 蛋白质，人间清醒选择水分啊，青衣也选择了 C 选项， C 选项就是水分。好，这道题人体内含量最多的物质啊，答案就是 C 选项水分。水呢是我们人体内含量最多的物质，约占成年人体重的 60% 到70%左右，是构成细胞和体液的主要成分，参与新陈代谢和调节体温等等多种的生理功能。

好，我们再来一道判断题啊。如果说各位在野外遇到雷雨天气的时候啊，闪电打雷的天气，应该是双脚并拢，然后蹲下身子，正确还是错误？来看一下啊，啾啾选择正确，大橙子选择赶紧跑。好，就两个选项啊，正确还是错误？在野外遇到雷雨天气时，应该双脚并拢，蹲下身子。啊，是，你可以想象一种特殊的环境啊，一个人在这个大草原上，或者呢是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来看一下如何自救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选择正确啊，月牙选择正确，许之夏选择错误，再来看一根葱选择正确，云别月选择正确，奶糕选择正确。

好，我们来看一下夏菲菲选择正确。那么，这道题究竟是正确还是错误呢？答案就是正确的。在野外，如果说各位遇到雷电的天气，应该撤离到有避雷设施的房子或者是钢筋混凝土的这个建筑物当中啊，远离高烟囱、大树、还有铁塔、电线杆等等这些物体。如果说实在来不及撤离了，就像我刚刚说到这个情况，千万不要乱跑。打雷的时候，大地呢可能形成电位差，对行人具有跨步电压。什么是跨步电压？简单的说，就是人在不同电位的大地上行走，两脚之间所承受的电压。如果说这个时候你快步走或者是跑动，那么跨步电压相应也会变大，那人呢更容易被击伤。可以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然后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以减少人体暴露的面积和触电电位的差别啊，也就是这个触地电位差。所以说呢，这道题应该是正确的啊。好，由于时间的原因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板。

0: 信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个50克的空矿泉水瓶，在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下。
1: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可以将钢化玻璃砸碎，一辆时速120公里的家用轿车，如果前挡风玻璃碰撞到一个苹果，相当于被手枪击中。如果前方车辆突然丢出餐巾纸、塑料袋等车窗垃圾，后方车辆会在受惊或不及避让的情况下失控，从而造成意外。高速公路上，再小的车窗垃圾都是一枚炸弹，车窗抛物等于谋杀。请手下留人。

0: 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

0: 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父亲！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它给休了！
1: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他说情，这是为何呀？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0: 子谦。
3: 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给我看看呢。
3: 左书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10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10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啊。
3: 左书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4: 又涨到50两了、
5: 啊、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嗯，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6: 真是，
4: 对
5: 呀。哦，哎，请走起，
1: 起来了。哦，
3: 真到北门了，
4: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3: 赏金50两，赏。哎呦，
5: 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哎、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声音小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量，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离。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许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会冷酷三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牙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

你开出了花，这里就是天下。总有人幸福白头，总有人哭着分手。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跟我看看去。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4: 又涨到五十两？
5: 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嗯，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5: 真是，哎呀。哎，起走起，
6: 起来了！
7: 人抢了！人
3: 抢
7: 了！
3: 哎呀！哎呦呦，还真到北门了！
4: 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3: 赏金五十两，赏！
5: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你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

0: 在这儿写，陈念欠小北一次。我又没说欠什么，有可能是饭。也有可能是别的。
1: 你能不能保护我？

0: 我这个人什么都不是，没脑子，没钱，也没有未来。可是我喜欢一个人，我想要给他最好的结局。
1: 请不要张扬眼前的伤，安安静静，不要说话。
0: 挺好，你还欠我一次。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个五十克的空矿泉水瓶在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下，可以将钢化玻璃砸碎。一辆时速120公里的家用轿车，如果前挡风玻璃碰撞到一个苹果，相当于被手枪击中。如果前方车辆突然丢出餐巾纸、塑料袋等车窗垃圾，后方车辆会在受惊或不及避让的情况下失控，从而造成意外。高速公路上，再小的车窗垃圾都是一枚炸弹，车窗抛物等于谋杀，请手下留人。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0: 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1: 万万不可呀，父亲。
0: 嗯，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1: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0: 子谦，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您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给我看看呢。
3: 左书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10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10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书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4: 又涨到50两了、
5: 啊？真的假的？哎呀！我来试试。
4: 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6: 真是醉了。
5: 走起！
7: 起来了。
3: 真到北门了，
4: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3: 赏金50两，赏！哎呦，
5: 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哎、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好长，我们哭着醒来，又哭着遗忘。幸好啊，你的手曾落在我肩膀。

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

的等候，等到房顶开出了花，这里就是天下。总有人幸福白头，总有人哭着分手。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员。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2: A B A B O，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离，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

0: 宇寿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1: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2: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1: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2: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1: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0: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1: 哦，那他怎么分的？
0: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1: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3: 治国逐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港口神医，沙河边童话语，好似魔幻的美丽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道光得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0: 50两赏金，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做数了？
1: 对，就是。左庶长商鞅心令，若有人把这个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两。哎呦，又涨到50两，
2: 真的假的？哎呀，
0: 我来试试。
1: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0: 真是，
1: 哎呀，
0: 哎，
3: 搜起来了。
0: 真到北门了，还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赏金50两，赏。哎呦，哎，
4: 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0: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
4: 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交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水不远，此情能一笔成全。

0: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2: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高速石化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中国石化销售公司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强强联手成立的高速公路加油站品牌。光荣15年，初心未改变，动力源自石化，品质成就未来。安徽高速石化，携程为您的梦想加油。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南回高速石化打好蓝天保卫战的践行者。成立15年来，站点遍布安徽高速沿线，公司目前拥有217余座车用尾气处理液加注站，覆盖安徽各条高速公路，加注更方便，价格更低廉。加车用尾气处理液，请到安徽高速石化。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